0: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பாம்பலி பாம்பலி பாம்பலி பாம்பல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சரி நீ சரிமா சரிமா பலி மாம்பலி பாம்பலி சரி சரிசா.
1: തിരുവനന്തപുരം നെടുമങ്ങാട് അമൃത കൈരളി വിദ്യാഭവൻ സീനിയർ സെക്കൻഡറി സ്കൂളിലെ കൂട്ടുകാർ അവതരിപ്പിച്ച വിവിധ പരിപാടികളാണ് നമ്മൾ ഇതുവരെ കേട്ടത്. ഇന്നത്തെ ബാലലോകം എല്ലാവർക്കും ഇഷ്ടമായി എന്ന് കരുതുന്നു. നന്ദി, നമസ്കാരം.
2: ബാലലോകം സമാപിക്കുന്നു.